0: 窗。
1: 我刚敲开了你家后窗的玻璃框。那窗子正像老旧农舍大门一样的。在风中摇摆着，发出来的暗哑声音让我颈后的汗毛直竖。发出来的暗哑声音让我颈后的汗毛直竖。

Hahn 也低下了眉心。这里是你家客厅。你和你那小孩一起坐看电视的地方，你那个小孩，但是现在印象关灯了，我身后只有静电留下的灰尘足迹。我的眼底见到了一个在廉价沃尔玛百货里购买来的童年。超级战神像车祸受难者般的被捏扁在地上，墙面上留满了油灰的肮脏小手印，这整个地方充满了小孩子的味道，混合了清洁剂。